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1: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的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2: 你好，谢谢。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与您共同走进一场在1998年11月12日举办的音乐会。这是中国交响乐团应邀启程奔赴欧洲，开始了第一次的海外巡演，可以说意义非凡。权威的泰晤士报的评论是，这支乐团的演奏完全像是一支非常成熟的乐团，而中国交响乐团也展示了在演奏西方古典音乐上的实力。这场演出将无逊于许多与勃拉姆斯传统有更加深渊源的乐团。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一份期盼，一起走进这一场音乐会。首先来聆听到的是鲍元凯创作的中国民谣第一组曲，我们共同来欣赏。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与大家共同走进的是中国交响乐团应邀启程奔赴欧

欧洲的这一场第一次的海外巡演，时间是在1998年的11月12日。在这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当中，我们聆听到的有中国的音乐作品的旋律，那么同时也有西方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在指挥家陈佐煌的领导下，为欧洲乐迷们带来了中国民谣组曲以及黄河大合唱的选段，还有杨丽青二胡与乐队协奏的悲歌，以及引自盈空与快板。音乐会当中的两首歌剧咏叹调是你玷污了我的心灵和我是城里的大忙人，更是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喝彩。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音乐厅，来重温这场中国交响乐团在欧洲的现场音乐会。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中文与您一起走进的是在1998年11月12日中国交响乐团远赴欧洲带来的第一次海外巡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到了许多的中国旋律，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是你玷污了我的心灵》则出自威尔第中期巅峰歌剧《假面舞会》，这也是男中音雷纳托最富戏剧张力的经典咏叹调。当雷纳托意外地发现与妻子互生情愫的人竟然是自己毕生效忠、肝胆相照的挚友与君主，忠诚与家庭双双崩塌。乐曲开篇在平静的宣叙调里克制痛苦，温柔追忆往日夫妻的温情，随后情绪骤然爆发，激昂的旋律倾泻出背叛带来的悲愤、屈辱和心碎，弦乐层层烘托出内心的撕裂感，也把从温情满怀到万念俱灰的巨大落差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首作品既是角色的情感独白，也是威尔第戏剧声乐的典范，至今仍然是国际声乐大赛的必考曲目。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共同欣赏由中国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的精彩诠释。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一段激昂的旋律是西班牙的国歌《皇家进行曲》。是的，西班牙国歌《皇家进行曲》并没有歌词。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国歌之一，它的歌词经历了很多次被填写，又很多次被更改的命运，所以如今它仍然是世界上唯三的只有曲调没有词的国歌之一。另外的没有歌词的国歌呢，分别是圣马力诺的国歌以及波黑的国歌。那么伴随着这一段西班牙的国歌的旋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古典音乐的海洋当中去感受浪漫的西班牙风情。

世界三大男高音卢奇亚诺·帕瓦罗蒂、普拉西戈·多宾戈以及何塞·卡雷拉斯，他们当中的两位都来自于西班牙，而他们三个人第一次以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形式联袂演出，也是开始于1990年的世界杯。1998年世界杯之后，作为三高这个集体品牌，他们又拥有了同一位经纪人，美国人鲁道斯。正是鲁道斯把跟世界杯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做成了全球性的演出项目。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现在又再一次在世界杯的这个赛事的期间，所以30年之后，让我们再一次来欣赏三大男高音的精彩演唱。

艾曼纽·夏布里耶是法国的浪漫主义作曲家、钢琴家。夏布里耶原本在巴黎学习法律，他担任公务员，直到39岁，听了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后，决定放弃公职，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的创作当中。此后，他创作了包括歌剧和管弦乐内的很多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管弦乐《西班牙狂想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83年。事实上，在82年的7月到12月，夏布里耶和他的妻子去西班牙参观游览，他们去到了圣塞瓦斯蒂安、布里戈斯、托莱多、塞维利亚、格拉纳达、马拉加以及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等等很多城市。在这一行当中，他的书信文风幽默，评价敏锐，记录了他在旅途当中对于音乐和舞蹈的所见所感。回到巴黎之后，他决定创作一首让听众兴奋不已的非凡的幻想曲，而那妖娆的旋律正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著名的《西班牙狂想曲》。

只有足够的热爱和细心，才能够表达出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北京时间的9:4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当中最真实饱满的那一份情感。《流浪者之歌》既表现了高难度的技巧，又充满着带有西班牙色彩的浪漫情怀。而这部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它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格，更多的会是我们透过音乐可以感受到吉普赛民族和吉普赛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生活态度以及坚定不移的精神。萨拉萨蒂把自己对于吉普赛的情感全部写进了音乐当中，他可以靠着很短的时间就能在听众的面前去描绘出那一幅宛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吉普赛人的世界。所以《流浪者之歌》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吉普赛人的生活态度，还有萨拉萨蒂对于音乐认真以及敬重的那一颗心。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我的唯一》Leonora 是西班牙古典歌曲集第一卷的第一首歌曲，它的歌词和主题旋律来自于16世纪的胡安·庞塞，这是一位游吟诗人的创作。这首作品表达的是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流行这一种诗歌式的吟唱式，歌词就是唱名。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古朴又巧妙的这种形式保留下来。歌词 La Mi Sola 每一个音节的音都是它所对应的旋律的唱名，这也是主题被反复的重复出现。奥布拉德斯在创作这部歌曲的时候，既保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韵味，又对它进行了二度的创作，通过流动的钢琴伴奏以及和声色彩赋予了歌曲艺术性，满足音乐会听众的审美需求。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感受这一份别样的西班牙风情。

0: 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主义与民族主义作曲家法雅创作的作品，起初是他的二幕歌剧《人生短暂》当中的选曲，之后又被改编成为了小提琴曲和钢琴曲。歌剧讲述了西班牙格拉纳达的吉普赛少女萨鲁特和当地的青年帕科相爱，但是帕科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吉普赛人，所以他抛弃了萨鲁特。绝望的萨鲁特最终死在了帕科的脚下。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海洋当中去感受浪漫的西班牙风情，继续来欣赏管弦乐《西班牙花园之夜》。

如果你问我哪里的古典音乐别具风情，我会想说在西班牙。西班牙带有着很浓的民族特色的音乐，他们大多节奏明快，所以当你听过西班牙音乐的话，会觉得他们的音乐充满着开朗与热情。西班牙的七首民歌是由作曲家曼努埃尔·德·法拉在1914年所创作的西班牙传统歌曲集，由女高音和钢琴组成。除了作为法拉最受欢迎的作品之外，它也是西班牙语艺术歌曲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其中的《娜娜》，这是一首摇篮曲。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美妙的古典旋律，带你去感受那一份不一样的西班牙风情。

罗德里戈是20世纪最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正是阿兰胡埃斯协奏曲。这部作品包含3个乐章，创作于1939年。这部协奏曲充满了西班牙独有的声音、节奏和旋律，它是演奏次数最多的吉他协奏曲之一。它将吉他的温暖音色与管弦乐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其中的2乐章，这是最迷人且流传最广的一个乐章。和声与旋律的巧妙结合，展现出了一种深沉的忧郁，温柔地唤起了安静的西班牙景象。时间来到10点57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3: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2: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3: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2: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3: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2: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3: 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2: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4: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古斯塔夫·马勒是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其作品常常具有宏大的结构和深邃的内涵。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是马勒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创作过程历时较长，反映了马勒对人生、死亡、复活等重大主题的思考与探索。这部交响曲的创作灵感来源广泛，包括马勒对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的

门德尔松于1829年首次访问英国时，有了创作小调第三交响曲的灵感。在这期间，他游览了苏格兰，并参观了爱丁堡赫里路德宫的圣十字教堂遗址，在昏暗的光线下看到荒废的教堂，长满青草和常春藤的断壁残垣，以及玛丽女王曾加冕的残破祭坛，门德尔松深受触动，认为自己找到了苏格兰交响曲的创作开端。此后他在游历意大利时继续创作该交响曲的初稿，但之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搁置，直到1841年才重新认真创作，并于1842年1月20日在柏林完成。

段第94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是小步舞曲，具有轻快的节奏和优雅的旋律，展示了海顿在舞曲形式上的精湛技艺。该乐章以快板的速度演奏，之一大调，四分之三拍子，曲调诙谐，富有活力。

0: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1: 正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加沃特舞曲是一部冷门的作品，但至少他曾有过录音，而熟悉他作品风格的听众估计会觉得这首加沃特舞曲似曾相识，因为他听起来和小精灵的舞蹈如出一辙，两部作品都是三段体的结构，中间都有一段旋律非常优美的弦乐合奏。小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各种舞曲从1997年开始陆陆续续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亮相，这些作品未必每一部都经久耐听，但初次接触时总会让人感觉耳边一亮。

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维也纳壁画圆舞曲》是一首充满着明亮光泽的曲子，或许会让许多人一听钟情，甚至为它着迷。而这部作品能交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来演奏，更让它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1880年，作曲家阿尔冯斯·齐布尔卡为了祝贺鲁道夫皇太子与史蒂芬妮公主订婚，创作了史蒂芬妮·加沃特舞曲题献给公主。这位军人出身的音乐家并不为国内听众所熟知，他一生出版过将近400部音乐作品，真正留下的杰作相当有限，史蒂芬妮·加沃特舞曲算是其中之一，甚至曾被誉为19世纪最受欢迎的沙龙音乐作品之一。

小约翰施特劳斯经常会将自己以前的作品进行结合再创作，例如当年在维也纳狂欢节演出的最后，他就会来一个施特劳斯金曲大串烧。1867年《轻如鸿毛快速波尔塔》就是这种创作背景下的作品。

相比那些广为人知的鸿篇巨著，贝多芬的十二行列舞曲选奏实在是太不起眼了，甚至不在他的出版编号序列中。冷门是冷门，不过这套作品中蕴藏着一条贝多芬英雄乐章的重要线索。如果您熟悉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那么这首舞曲的旋律你也绝对不会感到陌生，它正是英雄交响曲第四乐章中那个著名的普罗米修斯主题。许多人都相信像舞曲这段乐观明朗朴实无华却又闪耀着坚定自信的短小旋律是贝多芬此后众多普罗米修斯主题的源头。

《尼赫莱蒂进行曲》是弗朗茨·雷哈尔定居维也纳后完成的作品，选自他创作的轻歌剧《维也纳的女士们》。作曲家弗朗茨·雷哈尔是继小约翰·施特劳斯之后奥地利最受欢迎的轻歌剧作曲家。这首《尼赫莱蒂进行曲》风格十分硬朗，可能与雷哈尔的音乐生涯始于军乐队有关。

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投递快速波尔卡也被译为读者来信快速波尔卡，这是一首1868年写成的曲子，是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为这一年的狂欢节舞会特别创作的。每每在音乐会中奏响这首乐曲，乐团那一气呵成的潇洒演奏都会赢得在场观众的一片欢呼和赞叹。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创作的《幕间圆舞曲》是一首冷门曲目，曾作为维也纳新年音乐盛会中的一大悬念与彩蛋。虽然平时不常能听到，但是美妙乐音中的精彩旋律还是让人流连忘返般陶醉其中。

多芬短小精悍的土耳其进行曲，显得俏皮可爱，充满华丽而热烈的气氛。尤其注意聆听演奏力度，从弱到强，再到很弱，活灵活现地描摹出土耳其军队从

小约翰施特劳斯这首埃及进行曲充满异国情调，是一首需要乐团乐师们一起放声高歌的乐曲。据说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憎恨贵族的小约翰斯特劳斯特地谱写了埃及进行曲，以鼓励向贵族斗争的群众。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的19世纪的三部弦乐四重奏作品，分别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斯梅塔纳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威尔第的E小调弦乐四重奏，这也是威尔第唯一的一部室内乐的作品，是一部韵味独特的杰作。1873年，威尔第在那不勒斯排演新戏《阿依达》，但是剧中的女主角突然染病，演出被迫推迟，于是这位歌剧大师就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写作一部自己的第一部室内乐作品。他曾经谦虚地评价到说，我也不知道这部作品是不是好听，但它肯定是弦乐四重奏。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不仅是一部弦乐四重奏，还是威尔第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灿烂的旋律就好像让人如沐地中海般的阳光一样。

听过了威尔第的E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来听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一共创作有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都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而听到的这首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则创作于1871年。当年呢，柴可夫斯基年仅31岁，其中最被人熟悉的是他的第二乐章，来自一首俄罗斯民歌。柴可夫斯基将它收录在他的俄罗斯民歌50首当中。1871年的时候，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又将它拿出来作为D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的主旋律。后来呢，它也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旋律。当年据说大文豪托尔斯泰听到这段旋律之后，都感动到潸然泪下，心中非常的激动。而D大调弦乐四重奏也正因为有这个杰出的乐章，才特别受到世人们的喜爱。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号，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口琴的音色像是能够穿越时光，自带回忆的音调。当口琴声响起，能够唤起我们很多往日的回忆，莫名的就觉得原来记忆当中每个片段都很美好。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的就是口琴演绎的电影音乐主题曲。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电影《爱情故事》的同名主题曲，由安迪·威廉姆斯演绎。歌曲完美地诠释了电影里的爱情和忠贞与永恒。这首歌也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下面我们来听口琴曲《山楂树》。山楂树原名叫做乌拉尔的花楸树，诞生于1953年的前苏联，后来被用作电影《山楂树之恋》当中。这首前苏联时期的爱情歌曲，描写工厂青年生产生活和爱情，曲调悠扬潺潺，词语意境深绵，旋律起伏之间流转着浓郁的乌拉尔风情，纯真、优美、浪漫。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友谊地久天长》是18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根据当地民歌记录下的。这首诗后来被谱成了乐曲，除了英文外，也被很多国家谱上当地的语言广为传唱。我们对它所熟悉的开始，应该是在电影《魂断蓝桥》当中。

悠扬悦耳的口琴曲最能够展现出迷人优雅的味道。刚刚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也算是独特的贯穿中西的浪漫结晶，当然它也是很多电影当中引用过的经典乐曲。口琴小巧的外形和丰富的音色被人们称为是口袋里的钢琴，这种乐器很快就风行于欧洲，甚至被传播到北美，成为布鲁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结束之后，作为蓝调音乐中心的芝加哥汇聚了许多杰出的蓝调音乐，其中小沃尔特被人们称为是蓝调口琴之王。下面要听到的就是由他来演绎的 Juke， 这也是芝加哥蓝调口琴的典范。

月亮河，每次一听到这首乐曲的时候，无论什么版本都能够让我想到奥黛丽·赫本，而这首中国听众们家喻户晓的名曲也能够让人回忆起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电影，尤其是爱情主题的影片，像《罗马假日》《乱世佳人》《简爱》等等，真的是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口琴演绎的电影音乐主题曲。卡伐蒂娜是1978年上映的《猎鹿人》当中的主题音乐，荣获第51届奥斯卡五项金像奖，由英国电影配乐家史丹利·迈尔斯创作。最开始是由古典吉他手约翰·威廉姆斯演奏，今天我们来听听口琴的版本。

电影《风之谷》促成了宫崎骏和久石让的初遇，而其中的主题曲《风之谷》也是被翻唱演绎次数最多的曲子，甚至有不少人就是被各种翻唱的版本吸引，才知道了这首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口琴演奏的版本。

宫崎骏和久石让这两位黄金搭档可以说是日本动漫音乐史上的不朽传奇。两位大师合作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视听经典，也创造出了一个纯真的梦幻世界。今天我们听到的口琴演绎的宫崎骏和久石让的电影音乐主题曲，也为这份纯真又增加了一份小清新。

口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乐器，但是它在电影当中也许就是助推情节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在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中，安迪送给了瑞德一支口琴，这对于当时的瑞德来说，口琴就是希望的象征。影片即将结束之际，瑞德站在了安迪常常提到的那棵橡树下，吹响了口琴。虽然只是简单的旋律，但是却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音符，它代表的是燃起的希望。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4: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廉，好家风。
6: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5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整。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5: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

0: 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0: 重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Dwell Snowfall Remix， 每次听到这首曲风的歌呢，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各种场景，但是从没见过，却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啊。比如一个人听着歌，坐在窗前望向窗外下雨的城市，一个人打着伞站在空旷的大街，无数次浮现。其实人呢就是这样哈，偶尔会突然感觉感伤，或者是情绪低落。明明有几个朋友，或者朋友很多，但还是会觉得偶尔孤独那么一下下。其实生活不可能像你我想象的那么好啊，但是呢，也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呢，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身临其境的感觉啊，用心去听吧。开始的女声会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感觉，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万物森林，鸟语花香，小河流淌，雷声鼓动。随后你会进入一片充满阳光的绿荫大地，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在那里徘徊，似乎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秘密花园，谁也不想离开。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心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头嘛，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哥哥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2: 香甜口味，
13: 花哨包装，
14: 网红营销。
1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 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7: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17: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各位来到第二时间段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Moving Through Words， 穿越爱的世界，来自菲奥娜·乔伊·霍金斯。这首曲子是典型的新世纪的旋律，打动人心的琴弦能够治愈我们平时烦躁的内心。爱的时空，让我们一起穿越。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Let It Rain， 让雨下吧。音乐的高潮3分24秒，音乐骤转，一切来的是那么没有准备。骤雨忽至，打破了山谷的宁静，也终于平复了2分16秒我们焦躁的心。5分05秒结束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雨，山谷在雨的洗礼下出现了渺渺的炊烟，幽蓝空谷，内心早已舒缓到无法自拔的境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

0: 渐起，百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

0: 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0: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0: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老总讲，有难同当。
9: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9: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0: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9: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2: 天蓝地绿水清 野心，
14: 就是我，
15: 就是我，
14: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1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7: 香甜口味，
18: 花哨包装，
19: 网红营销。
1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3: 华丽流淌的曲调，
24: 奔放活泼的情绪，
23: 悲情豪迈的乐章，
24: 优美动听的音符。
2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

0: 我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

0: 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英国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詹金斯演唱的《Childhood and Manhood》来自电影《天堂电影院》的片尾曲，由意大利著名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一手打造。这位配乐界的常青树，被称为最多产的配乐大师之一的音乐家，在50多年的电影配乐生涯里参与了超过500部影片的配乐工作，其中就包括《天堂电影院》。电影里的每一首音乐，或轻柔舒缓，或静谧悠扬，都在诉说着故事。影片中童年时期的主人公多多坐在阿尔费雷多的自行车上，经过乡间小路时，背景响起一首轻快的音乐，正是这首《Childhood and Manhood》。音乐中的旋律正如年幼时的多多一样充满活力，

重温德彪西的经典作品《棕色头发的少女》竖琴演奏。法国音乐家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同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彪西的代表作品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曲前奏曲》和《练习曲》，他的创作最高峰是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今夜无人入眠，柴可夫斯基创作夜曲，大提琴与钢琴合奏。柴可夫斯基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

巴洛克素描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日本青年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演奏，清音浅笑，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最美的痕迹是什么？大提琴与吉他合奏小夜曲。创作者布尔格缪勒·弗里德里希生于1806年12月4日，1874年2月13日去世，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其著名的作品有钢琴教本《25首练习曲》，是以前学钢琴孩子的必弹曲目。

相传了500年的爱情故事《绿袖子》。国王歌手合唱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伴奏合唱团体之一，成立于1968年，以其精湛的和声技巧和多样化的曲目闻名。他们演绎的《Green Sleeves》《绿袖子》是一首经典的英国民谣，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音乐表现力。歌声中感受时间在浪漫的旋律中静静流淌，

当小提琴与吉他邂逅，帕格尼尼创作的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奏鸣曲作品61第三乐章充满活力的小快板。整张专辑多数曲目都以小提琴奏主旋律、吉他伴奏为主，这首却是为数不多的两种乐器戏份较为均衡的一首作品。虽然吉他在音色的丰富性和音量上都稍显弱势，但这种弱却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承托感。

情有独钟，安达鲁西亚浪漫曲，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作品，小提琴演奏。安达鲁西亚位于西班牙南部，是欧洲最热的地区之一。根据希腊神话，大力神赫勒克利斯来到安达鲁西亚，在直布罗陀海峡把欧洲和非洲分开了。这里有伊比里亚半岛最高的山峰，西班牙最湿润的雨林，欧洲唯一的沙漠，是毕加索的故乡弗拉门戈歌舞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斗牛场

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我的爱人，大提琴演奏。这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记忆》久石让作品，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观察、感受生命和那些充满爱意的人们。

委婉、宁静、喜悦、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版，大提琴演奏。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 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英国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詹金斯演唱的《Childhood and Manhood》来自电影《天堂电影院》的片尾曲，由意大利著名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一手打造。这位配乐界的常青树，被称为最多产的配乐大师之一的音乐家，在50多年的电影配乐生涯里参与了超过500部影片的配乐工作，其中就包括《天堂电影院》。电影里的每一首音乐，或轻柔舒缓，或静谧悠扬，都在诉说着故事。影片中童年时期的主人公多多坐在阿尔费雷多的自行车上，经过乡间小路时，背景响起一首轻快的音乐，正是这首《Childhood and Manhood》。音乐中的旋律正如年幼时的多多一样充满活力，

重温德彪西的经典作品《棕色头发的少女》竖琴演奏。法国音乐家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同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彪西的代表作品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曲前奏曲和练习曲，他的创作最高峰是歌剧《佩利亚斯与梅利桑德》。

今夜无人入眠，柴可夫斯基创作夜曲，大提琴与钢琴合奏。柴可夫斯基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

巴洛克素描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日本青年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演奏，轻音浅笑，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最美的痕迹是什么？大提琴与吉他合奏小夜曲。创作者布尔格缪勒·弗里德里希生于1806年12月4日，1874年2月13日去世，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其著名的作品有钢琴教本《25首练习曲》，是以前学钢琴孩子的必弹曲目。

相传了500年的爱情故事《绿袖子》。国王歌手合唱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伴奏合唱团体之一，成立于1968年，以其精湛的和声技巧和多样化的曲目闻名。他们演绎的《Green Sleeves》《绿袖子》是一首经典的英国民谣，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音乐表现力。歌声中感受时间在浪漫的旋律中静静流淌，

当小提琴与吉他邂逅，帕格尼尼创作的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奏鸣曲作品61第三乐章充满活力的小快板。整张专辑多数曲目都以小提琴奏主旋律、吉他伴奏为主，这首却是为数不多的两种乐器戏份较为均衡的一首作品。虽然吉他在音色的丰富性和音量上都稍显弱势，但这种弱却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承托感。

情有独钟，安达鲁西亚浪漫曲，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作品，小提琴演奏。安达鲁西亚位于西班牙南部，是欧洲最热的地区之一。根据希腊神话，大力神赫勒克利斯来到安达鲁西亚，在直布罗陀海峡把欧洲和非洲分开了。这里有伊比里亚半岛最高的山峰，西班牙最湿润的雨林，欧洲唯一的沙漠，是毕加索的故乡弗拉门戈歌舞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斗牛场。

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我的爱人，大提琴演奏。这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记忆》久石让作品，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观察、感受生命和那些充满爱意的人们。

委婉、宁静、喜悦、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版，大提琴演奏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 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这部影片呢会有四支歌出现。作为儿童题材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也聊过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越有难度，因为聆听的对象不是成年人，所以在创作歌曲的时候要考虑到词与曲的配合，而且呢它的旋律还要容易记，让大家听了以后就有印象，这会有助于电影作品的宣传。所以呢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很注意歌词中的咬字、语调，它们与旋律的配合。其中有一首歌呢名叫《小池》，歌词采用的是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来听。

熟悉《小池》这首词的人，可以和里面的小女孩一起来演唱一下，看一看这首曲子是不是非常容易歌唱。

我相信听到这里您应该已经会了。如果您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可以试着教教您家的孩子。好。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在艺术的领域里，视觉是无法把握时间的。一张老照片如若不加上回忆的话，时间便凝固住了。而听觉呢，也没有办法把握空间，它仍然需要想象的介入来判断距离，判断位置。看来欣赏一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联想是再重要不过的元素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绘画者是要有音乐思维来解决时间问题的，而音乐家们呢，最好也会欣赏绘画和建筑，以此来解决空间感的问题。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好几档很不错的节目，看到好友张法中老师在开中国美术史的课，这是一个懂音乐的美术老师。我记得我们一起聊过音乐，聊过绘画，我发现他可以把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时空中，可以富有节奏感的去谈论绘画，谈论作品。当然这次他的讲解不只限于中国绘画，也不只是照本宣科的历史事件，还有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呢深入细节的分析。但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们进入艺术想象的世界，他把绘画和每个人的身心感受结合在了一起。希望喜马拉雅多一些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张法中老师呢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带领我们洞察艺术的美好。这里是加添私家音乐课，我是加添，谢谢您的关注。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美与暴烈的时代了。村上的作品很注重情调的经营，细致的刻画。在他的笔下，那些小场景、小情境、小道具都可以转化成人物丰富多姿、细小微妙的心理感受。当这样的情调、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49年生人，高中时代也就是60年代，能够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是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音乐对他来说，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太多的东西。在他旅居欧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里。我相信音乐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与灵感，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永远都是最肥沃的土壤。

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有气氛。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直接听到耳朵里。

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说一点最新动态。11月份呢，正好有空档，首要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将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萨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英国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詹金斯演唱的《Childhood and Manhood》来自电影《天堂电影院》的片尾曲，由意大利著名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一手打造。这位配乐界的常青树，被称为最多产的配乐大师之一的音乐家，在50多年的电影配乐生涯里参与了超过500部影片的配乐工作，其中就包括《天堂电影院》。电影里的每一首音乐，或轻柔舒缓，或静谧悠扬，都在诉说着故事。影片中童年时期的主人公多多坐在阿尔费雷多的自行车上，经过乡间小路时，背景响起一首轻快的音乐，正是这首《Childhood and Manhood》。音乐中的旋律正如年幼时的多多一样充满活力，

重温德彪西的经典作品《棕色头发的少女》竖琴演奏。法国音乐家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同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彪西的代表作品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曲前奏曲》和《练习曲》，他的创作最高峰是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今夜无人入眠，柴可夫斯基创作夜曲，大提琴与钢琴合奏。柴可夫斯基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巴洛克素描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日本青年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演奏，清音浅笑，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最美的痕迹是什么？大提琴与吉他合奏小夜曲。创作者布尔格缪勒·弗里德里希生于1806年12月4日，1874年2月13日去世，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其著名的作品有钢琴教本《25首练习曲》，是以前学钢琴孩子的必弹曲目。

相传了500年的爱情故事《绿袖子》。国王歌手合唱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伴奏合唱团体之一，成立于1968年，以其精湛的和声技巧和多样化的曲目闻名。他们演绎的《Green Sleeves》绿袖子是一首经典的英国民谣，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音乐表现力。歌声中感受时间在浪漫的旋律中静静流淌，

当小提琴与吉他邂逅，帕格尼尼创作的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奏鸣曲作品61第三乐章充满活力的小快板。整张专辑多数曲目都以小提琴奏主旋律、吉他伴奏为主，这首却是为数不多的两种乐器戏份较为均衡的一首作品。虽然吉他在音色的丰富性和音量上都稍显弱势，但这种弱却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承托感。

情有独钟，安达鲁西亚浪漫曲，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作品，小提琴演奏。安达鲁西亚位于西班牙南部，是欧洲最热的地区之一。根据希腊神话，大力神赫勒克利斯来到安达鲁西亚，在直布罗陀海峡把欧洲和非洲分开了。这里有伊比里亚半岛最高的山峰，西班牙最湿润的雨林，欧洲唯一的沙漠，是毕加索的故乡弗拉门戈歌舞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斗牛场

好久没有梦见你了，我的爱人，大提琴演奏。这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的主题曲《记忆》久石让作品，是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观察、感受生命和那些充满爱意的人们。

委婉、宁静、喜悦、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版，大提琴演奏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我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提到这位钢琴家，他可是很多人记忆中关于钢琴音乐的浪漫代表，他更是能够让普罗大众都可以领略到艺术之美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他演奏的作品大部分都很有情调，舒缓、优雅、动听，尤其是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静下心听一听，就会感觉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同时也是您的音乐好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理查德·克莱德曼1953年出生自法国，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钢琴，他具有着非凡的演奏天才，六岁的时候指法就已经非常的纯熟流畅。长大之后，克莱德曼进入到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学习，那么有着扎实的古典音乐学习基础，16岁的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将钢琴的演奏技巧与大自然美景融为一体，这也展示出了美好又浪漫的音乐画面。从他的指尖流淌出的音乐，就像是一条多情的浪漫之河流进我们的心田，也让人完全陶醉在浪漫的音乐童话之中。

品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和我一起放松身心来听到的是有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深情演绎的浪漫钢琴音乐。钟文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推送的这一首作品是爱的协奏曲，音乐中充满着无限的浪漫，也是爱与美的天然结晶。曲调如行云流水，轻柔的缠绵里充斥着银铃般的刚性，可毫不粘滞，也毫不拖泥带水。乐思和旋律如泉涌一般随着指尖流畅而出，瞬间就能够俘获我们的心，而这感觉就像是遇见心灵深处的自己一样。一起来欣赏爱的协奏曲。